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灰兔菜，
2: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金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Morning 有精神 Rise and Shine，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哎，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吗？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路通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啊，咱们今天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啦。这两天的天气啊，这个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呢，真的一个地区一个样。先来说北京，北京最今天的气温有点高，最高气温达39度以上。北方呢赶上连雨，这两天呢要么是刮风要么是下雨。成都这两天的气温呢也在处于爬坡的一个状态。这时段节目刚刚开始就跟大家说说空调的这个事儿啊。那这有些人可会过日子了，你知道不知道？哎呀，这天热，那空调啊，你就该开还得开，该省省，该花花。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0: 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该省省该花花啊，有些钱你省你是一分钱你也省不到啊。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这个高温啊会产生的热射病啊，热射病致死率还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大家都是倡导大家啥，倡导大家这个节能节约用电，是不是把温度要开到把温度开到这个适当的温度，也没有说希望大家不开空调，对不对？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这事儿呢？因为我就老嫌咱家电费贵。完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吧，我就说，我说走，咱们那个那啥，去商场。哎，凉快快的，离得也近，是不是？为啥非得在家吹空调啊？那得省着点啊。全家老小带着了，哎，去商场里面走这一道，热的不行了，到商场了得不得买杯饮料喝，杨枝甘露17，西瓜波波15。你在这坐着坐着得不得溜达溜达，哎，你得溜达吧，还一双鞋打折300多，打完折你不买你不亏吗？你不买，然后再看点儿，哎呀快8点了，那盒马也打折了，那你说就不逛，有便宜能不占吗？能不捡？买完饮料，买完了裤，买完一双鞋，到超市花了170。回到家的时候，我这一看，我去，空调还没关呢。

0: 有的时候适当的听听这种老腔老调的声音，是不是还觉得挺清新的，是不是？费玉清的一首歌《情愿为你付出我一生》，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稍后要开启我们的第二轮，猜猜这是什么歌了？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说啊？瑞涵，
1: 我要到学校了，宝
0: 儿。你要到学校了，宝儿，好好学习啊！
1: 拜拜，小亮哥哥。
0: 哎，拜拜。哎妈呀，7:52发的，我这才孩儿，你都上上课了吧？那个那什么，宣凤平他说好听的歌呢，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都爱听。张先生说，我以为高温天气最大的消费是啤酒，万万没想是啤酒、烤串、鸡架、花生、毛豆。你这练上摊儿了，这是是吧？哎，我问个事儿啊，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真相，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花毛是啥，花毛一体，花毛两拼。实话实说啊，这个南方的小伙伴来东北来吃烧烤的话，第一道难题呀、啊、就是字儿都认识，但是烤的是啥，有的时候你弄不清楚。你比如这个点菜的时候，那花毛一提，你知道啥玩意儿啊？那菜单看着你都迷惑。哎，本来你要点肉烤的肉吃，点不好。哎。

今天的电台商城呢，好物推荐呢，带来的是迪奥家的一款变色的唇膏。然后刚刚呢，我看到也有好多人，有几位啊，车友说没找到位置在哪里。这是限量的，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了啊。不过今天这个价格也好，确这个活动确实很给力。这是迪奥的变温这个根据温感来自己变色的一款唇膏。然后呢两个色号一盒里面有两支，今天呢两盒到手四支的价格是199啊。然后来送上这首歌曲。

心动这种感觉。啊，早间的8:20，摩内有精神，马上要开始这轮猜歌了。刚才问大家问题，说花毛一体是啥？哎，萍姐说了啊，萍。我看谁还解锁心机呢？我看谁还解锁新技能了啊？哎，小米娃，小米娃说：“哎呀，东北朋友来成都吃烧烤啊，我点了玉米，没，我都愣住了。东北的玉米论棒论个啊，成都的玉米是论粒啊，一粒儿穿一排，是不是？那还1.5-2块呢。”

0: 这一轮的猜歌开始了啊！这轮猜歌呢是第二时段的第一轮猜歌。这轮呢猜歌的规则给大家说一下啊。这轮是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稍后的时间呢，我要带换上一副没有耳返的耳机，也就是说我听不到自己声音，我会根据我听到的声音，把我听到的声音啊形容出来，描述出来。然后呢，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首歌，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啊，给我时间换个耳机啊。
1: 心随悦动，

好了好了啊，那个我换耳机了，然后我要点这首歌了啊！大家看微信服务账号搜乐动城市，这首歌几个字？一二三四五，五个字儿，这是两个人唱的啊，五个字儿，两个人，开始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然后前面是有一个叫也不叫和声吧，就是哒哒啦哒哒，然后是一段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了，噔噔噔噔噔。在乎的只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一离一去只是一个人，第二个人直到你想通，已经不再对你留恋的你

0: 能不说心里话，你跟每个人都知道啊，你哒啦哒哒，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你不愿再让自己无法自拔。好了，
1: 精选全球好音乐。Music around

0: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五个字两个人啊，两个人的版本的这首歌来听。

完了，又有车友在听我视频直播的时候啊，送出了一个小心心呢、啊，神采飞扬。你是成年人吗？你要成年人，你要未成年人跟我说啊，不能送礼物，一个小心心可能一毛钱，一毛钱也不行啊。

0: 听到这儿你应该听得出来了吧，这首歌呢就是李圣杰，就是那个想要一杯拉提把你灌醉那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来听听看彤彤吧。
1: 李圣杰林龙泉的你那么爱他。
0: 哎，正确啊。愁琴，我想到这儿我才想你是大富翁啊。
2: 你那么爱他，你看还得我亮哥唱歌，你昨天飞扬就非要跟你比吵架，你看我亮哥唱的哪句在调上
0: 并请你嘲笑吧。真的有机会啊，我一定要让大家摘了耳，不是摘了耳，是戴上一副听不到自己声音的耳机来唱个歌。三金
2: 你喇叭。

0: 我爱他，李恒杰，林隆炫。
1: 哎，对的，一字不差啊 ，Coco， 你那么爱他，李圣杰，对的，小童，哈哈哈，科比仔呀，你那么爱他，然后三妹儿。
2: 这首歌是李圣杰和林隆炫演唱的，你那么爱他。
1: 对对，然后永旺，
3: 你那么爱他。
1: 哎，正确，李，然后这首歌是你那么爱他，对不？早上听到小亮的声音，哎呀，这一天呢，这才有精神呐。简单就好，你那么爱他，李圣杰的备胎三部曲之一。我是不是猜回这歌，你说一回这事儿啊？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就该懒虫了，说备胎三部曲之二是啥呀？真的，我可太了解大家伙了，真的。

0: 副驾驶，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
3: 风在耳边说，
2: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啊，今天要向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款变色唇釉。首先呢，这款变色唇膏啊，唇釉它是有一个盒子里面有两支，分别是001色号和004色号。今天这个组合是两盒的组合，到手是四支，价格是199。当然它是一个小样组合，它是一个小样组合啊，一支呢是 1.4 克。然后呢一盒一共到手是两盒，这两盒呢你可以自己留给自己一盒，然后送闺蜜送朋友一盒。首先送的颜色特别好，它是迪奥家的一款爆款啊，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嘴唇的温感啊来去调节颜色，它会变色。当然这种变色是那种轻微变色啊，你不可能那么夸张，涂嘴上是红的粉的，然后过一会儿一热了啊变大红色了，这不可能啊。想买迪奥家口红的，然后又怕踩雷的，其实就可以从这个小样来入手一下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那这时段呢，重点要推的是什么呢？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商城，我们商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大牌的严选好物，当然这些美妆的护肤品啊，都是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跨境电商的产品啊，有这个保税款的一些产品，所以价格呢是非常美丽的。当然有一些价格特别划算的，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它叠加了几重 buff， 比方说它是包装盒可能破损了呀，哎，然后呢有一些做特价的可能是因为临期呀，就剩上七八个月的时间，保质期三年，它可能只剩七八个月呀，甚至剩一年呀，就是日期没有到很好的呀。当然这个页面都是有备注的啊。所以有喜欢的朋友，这个时间可以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就可以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小童说，亮你真的唱的挺好，但没一个字在调上。愁琴说啥？
4: 亮哥，你真厉害！对，你能看出来我原来的网名。那昨天飞扬还说你记性不好，一开会记不住张总、李总，原来他说的都是假的。
2: 我能，印象深的我一些人我还能记住。但我真不记人，也记不住。送首歌给大家，然后开始咱们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啊，就是顶级难度的，想要挑战顶级难度的车友就别错过，来听今天的这首歌曲啊。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好嘞 ，Morning 有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曲了，向最高难度歌曲发起挑战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来了啊，这首歌是五个字的一首歌，哎呀。准备好了没有各位，来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具体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就能参与这轮猜歌了啊。这歌真的上年头了。

0: 于妈妈跟咱另外一个车友说，这歌别猜，显老。哎呦妈，你都翘着二郎腿唱上了吧。哎呀，你要再不摁着点，你一会儿都能跳起来，你还不让人家猜。哎呀，这歌真的是上岁数有年头的一首歌了啊。人间有味是清欢啊，他说这是不白活一回，然后毛阿敏的歌，然后那个愁琴。
1: 不白活一回，太好看了。小亮儿子星期一见了。
0: 干啥呀？还有十来分钟呢。三金。
2: 毛阿敏不白活一回。
0: 你们都 Lara。
3: 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小亮明去了趟潘家园淘回来的。
0: 你说吓人不吗？这歌90年，这按理说没有多老啊。情，不白回回 ，summer。
4: 这是顶级难度的歌提示，马尼也真的不白回一回。
0: 哎啊 ，Jennifer 说了，这首歌是《不白活一回》，来自毛阿敏。然后宣凤平，《不白活一回》看过，我不爱看，但我妈爱看啊，就跟着看了一些。范范，
5: 毛阿敏，《不白活一回》。
0: 哎呀，厉害了 ，Coco 啊，《不白活一回》，毛阿敏，《帕瓦罗蒂》。这听那歌，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谷堆和妈妈的话，是不是啊？还有呱呱乐说，小亮早上好，他节目快完事儿了，都忘了问早了。花语说了，这歌啊，亮啊，你从哪淘了来的？这都是我爸妈那年代的歌啊。这个电视剧啊，听我爸妈说过，但是呢，只看狗。简单来说一下啊。这首歌呢，是出自电视剧《古传女人和井》。古传女人和井这部电视剧呢，是出自农村三部曲。这哪三部呢？第一部篱笆女人和狗，第二部轱辘炉炉女人和井啊，是炉炉啊。第三部就是古传女人和网。哎，然后这三部曲呢，分别的有自己的这个主题曲插曲啊。那刚才这首歌《不白回一回》呢，就是这个《古传女人和网》这个插曲。我实话实说，一点记不住，但那旋律啊是熟，就知道定位啊，大概其就是那个。就是什么篱笆女人井，就是那个范围，但是你说再定位细一点啊，然后是什么电视剧，歌名叫啥记不住了。

这歌呢我还跟哪一首歌老搞混呢，就是咱也不能这样活，嘿嘿，咱也不能那样过。那不那首歌不叫不白活一回吗？

完了，那个人间有味他说了，我就说是网古传女人和网，你咋每一个都说狗啊？哎，这是对对对，篱笆女人才是那个，然后是我。昨天我没听到，是我的问题吗？我就想知道知道。昨天是我的问题呀！哎呀，这今天这节目啊，从头道歉到尾啊，你们来一回我道一回歉呐。是我的问题，是设备出现了问题。

啊，8:50了 ，Morning 有精神来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来给到大家这首歌曲吧。

8:55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明天是周末，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了啊！好了，友友们，我们下周早间7到9点，咱不见不散，各位。

0: 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1: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2: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1: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2: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1: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3: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4: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5: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0: 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7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7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5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9%，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You and me.
6: You and me.
5: 的最佳选择
6: Loving the vibe
5: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

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

0: 日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7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5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朝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1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路上最佳，心之所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儿，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

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前。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0: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

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2: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1: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2: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1: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

0: 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

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糖油混合物当中的油大多呢是需要高温加热的，所以呢在烹调和制作的过程当中，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比如说像黄油、猪油、棕榈油等等，要么呢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太多饱和脂肪酸会提高血液当中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而血液当中坏胆固醇含量高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 10%。 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严重，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动脉变得又硬又窄，同时还会减少好胆固醇，会收集多余的胆固醇并将其带回肝脏，会增加心脏病、脑卒中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能超过总能量的1%，也就是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是北京时间15:1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周喝了几天的奶茶，就对奶茶的想念越来越深，从几天的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就想喝。研究表明，糖和油脂对于人体呢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糖油混合物摄入之后，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

0: 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晚饭早点吃这个生活小习惯有助于帮你降血压。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研究发现，晚上8点以后吃的较多的女士舒张压显著升高。研究者提醒，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呢，晚餐在全天摄入的食物热量当中的占比的比例呢，应该要减少，这样才能够降低心脏病发生的风险。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

五瓶旅行装，五十名之后只有两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五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又方便呢？赶紧练起来吧。很多人忙碌了一天回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面看电视。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身体的其他部位不妨动起来，比如说你可以靠墙静蹲，后背贴近墙面，缓慢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膝盖不超过脚尖，停留1分钟后起身。还有坐立训练，从椅子上站起，坐下再站起，重复10到20次。最后呢，就是深蹲了，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臀部向下向后坐，膝盖对准脚尖，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起身，重复10到20次。或者是说边追剧边做家务，注意啊，要加大动作幅度，比如说拖地的时候可以向前迈一大步，形成弓步。

0: 音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7.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8.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摄入钙不仅是维持神经和肌肉活动的必需元素，对控制血压也有一定的摄入。钙不仅是维持神经和肌肉活动的必需元素，对控制血压也有一定的帮助。例如，奶类是钙的最好来源，每天可以喝至少500毫升的牛奶或者酸奶，同时呢，选择一些含钙高的食物，例如像豆类以及一些海鱼。另外啊，深绿色的叶子菜也是隐形的补钙高手。

0: 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户外探险也成为了越来越流行的运动，在不同的探险场景下，对于服装的颜色会有不同的需求。例如丛林探险，从安全角度考虑，应该穿着与环境颜色反差较大的颜色，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避免绿色、浅黄色等等，这样呢，便于得到同行人员的关注。但是啊，从生态保护的角度上来看，最好呢选择和环境颜色相仿的迷彩色，以免惊扰到丛林当中生活的动物。所以呢，丛林探险的着装颜色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外层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做好合理的安排。而洞穴探险的环境呢，一般是比较暗的，应该选择和夜跑环境相似的高亮度颜色的服装，并且呢要配有反光材料。而沙漠探险呢，则需要避免与沙漠颜色相同的色系，可以选择红色、橙色等亮色。有些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5: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7: Musical Adventurer，
6: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很多人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天然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呢，在于高糖包括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在体内转化成糖，以及呢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在生活当中啊，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不限于像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等，还有像锅包肉、红烧肉、可乐鸡翅、拔丝红薯等等，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还有炸鸡、方便面等等。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是随处可见的，而且它们的诱惑往往难以抵挡。
2: 不要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冬季冰上和雪上运动现在越来越火热，滑冰和滑雪运动的服装选择也有很多学问，从颜色选择上来。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5: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6: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7: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

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7.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8.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起伴着好音乐快乐回家。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不管说你是在电台听，在车上听，还是在互联网上听，都希望我们的好音乐伴你一路同行的过程中，给你带去一些轻松和明媚的心情。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别忘了一起听好歌，让音乐治愈我们，也一起收获我们节目能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可以发送数字一，先收获我们节目每天送给大家的一张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谢谢平儿给我们投稿的图片。平儿是一位酒庄的农场主，好厉害的。他说他们家的葡萄园里的葡萄现在开始变色了，他感觉特别的美貌，所以忍不住拍下来分享给我们。收到这个日签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用到这个日签呢？诶，刚好最近我在反复的想一些事情，前面呢就是举棋不定啊，左右摇摆，就很不舒服，终于在昨天想通了，就尘埃落定。那一刻呢，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说是豁然开朗的美貌。哎呀，这句话点到我了，我一下子就突然想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的每一位听友，所以今天日签上给大家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愿你在迷茫、困惑、清醒和顿悟后，长出豁然开朗的美貌。可能你会觉得说，收获的不应该是豁然开朗的智慧吗？哎呀，我觉得智慧真的太沉了，我们还是轻松一点，拥有美貌就好了。智慧我们慢慢来，用一辈子去收获，这一瞬间的，因为你的心情舒畅了嘛，所以你绽放出来的笑容也让你整个人超有能量，是漂亮的，所以是豁然开朗的美貌，分享给大家。然后今天朋友们收获我们这个日签的时候，你会发现版面有点不一样，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因为有时候呢，我会看到有些听友拿了日签之后，他可能是出于一种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啊，这种心理，就我有时候也会有学习羞耻症，阅读羞耻症，我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又暗戳戳的很想分享。所以我看到有些朋友会把我们这个日签上的一些元素，比如城市傍晚的那个收听的二维码呀，播出的时间呀，甚至我们听友的那个名字啊，都会截掉，就完全看不出来，感觉就是一个网络图片。说实话，我是不太高兴的。我不高兴不是因为你把我们的一些元素全部删掉了，我不高兴的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听友特别慷慨的贡献给我们的节目，授权我们免费使用的，是公益行为，然后你用了人家的图片，你还把人家的名字给截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尊重人的。你不尊重我，我能接受啊，因为我们是一档这个公众媒体的节目，就是你拿上了这个东西能为你二用是我的荣幸，但是你把人家那个名字截掉就确实不好。所以我就调整了一个版面，把我们听友的名字呢变成了日签的水印，谁想截都截不掉，除非你不用这张图。这第一个啊，对我们听友的一个创作权吧，我觉得虽然只是在节目上做日签分享，没有用于商用，但是人家也有创作权的，对我们听友的创作权的一个保护，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文案，一句话的能量语录的文案，跟我下面节目的这些宣传的几点播出啊，什么二维码怎么听啊之类的这些元素，我中间拉开了一段空白，这样你截的时候呢，你把我截掉了之后，你留下来的东西它依然是一个成立的一个正常版面的一个图片，就是出去了之后不难看。不然按照以前我那种的话，你把我们截掉之后就感觉这是一个半不刺拉的一个图，我有强迫症，我看了贼难受，我就觉得贼难受，我有好几次我都想说要不我重新给你做一个。所以现在的这个版面就非常的适合大家在把我们节目的元素咔嚓掉之后，诶，它依然是一个构图各方面都很完整的一个图片啊，你们想怎么用怎么用，但是我们听友的署名权不可以给人家弄掉啊，这个不好，真的不好。如果你不想要一个上头带有别人的就是创作者水印的图片的话，那你就自己去拍，这个问题好解决啊。 OK 啦，这个事情做一个小小的说明之后，还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快乐的玩耍，快乐的听歌。哎，我是不是个很贴心的主持人啊，甚至连怎么搬运都给大伙想好了。好，同时你们还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来收获什么呢？收获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福利。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超级棒的福利，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听友叫茶花，他委托我的，他特别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香薰的挂件，然后呢我让我们同事去谈啦，去找啦，给大家上架了，十分的毛茸茸，它才是真的美貌啊，挂到你的书包上，挂到你的车里，挂到你的家里，挂到你的腰带上都可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下单，它是一套四个，你自用也可以，分享给好朋友也可以，分享给亲朋好友送礼物，要放暑假了不知道送啥，送这个也可以。好了，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雨季，欢迎小魏，欢迎宋旭，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欢迎各位下班快乐，欢迎人间值得，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欢迎我们的从杰，欢迎低头微笑，欢迎星星仔。仔说飞扬姐，今天成都天气不错，我想听王力宏我们的歌，致我们80-90后消失的青春，也送给飞扬姐和所有的听众，希望姐姐可以安排一下哦。没问题，我一直记得这个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只有音乐最安全。来吧，边听歌边继续欢迎我们全国各地来听歌的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五啦，回家路上要拥有轻松明媚的好心情哦。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继续来跟你一起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欢迎我们的乘风破浪，非常好，非常好。今天我想点任贤齐的《小雪》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任贤齐的歌曲真的是可以贯穿四季的。春天我们就听春天花会开，夏天呢，哎呀，天儿特别热，我们可以听橘子汽水，我们还可以听我是一只鱼。而到了秋天呢，秋天有什么歌？秋天它的歌曲，哎，等会儿我想想，秋天是哪一首？反正冬天是小雪，秋天是哪首来着？你们帮我想想吧。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甲乙丙丁。我每次看到甲乙丙丁，我就会想起我以前一同事嘴瓢甲乙丙丁。欢迎三界，三人说非常非常，点一首《手放开》，李圣杰的《手放开》是不是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啊，这也是好久没听的一首经典的好歌了。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萌萌说，飞扬，我前面听你说那一段你调整了日签的排版，是为了让有些朋友把你的元素去掉的更方便的时候，我怎么莫名的想哭，这是不是讨好型人格的具象化？但是我又听到你说不管怎样，听友的那个图的水印一定要留下，就是那种感觉，你可以欺负我，但是你不能欺负我朋友。没有了，没有了，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能理解的，我是能理解，就是人家把我们切掉的原因，确实有些朋友他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日签很适合发个朋友圈，上面写的那一句话他也很赞同，然后这个配图呢也很符合他的心境，但是他确确实实就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确确实实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私底下的一个兴趣爱好，有可能是想保护自己的一个秘密世界啊，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因此我不恼，我说的我不高兴了是因为这是人家听友投稿给我的，从我的途径出去之后，我没有保护好我们听友的署名权，确实是不够好，我觉得，因此我就改良了一下，现在咱就都不耽误了，想截图的就截图，反正咱听友的名字一直在那个水印上就够了哈。欢迎风雨无阻，欢迎星星，欢迎事事如意，欢迎秀秀，欢迎我们的阿峰哥，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 Batman 说，飞扬飞扬，今天送别了和我同龄的克罗地亚球星莫德里奇，时间过得真快，2006年到2026年，横跨20年的5届世界杯呀，致敬老兵吧，想听一首《孤勇者》。好，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这首歌哈，也谢谢你的点播，还写了一首小诗，时间的关系我晚一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小诗好不好，刚开场我先把大伙的信息念了，欢迎我们的 X， 欢迎我们的 LW， 欢迎新兰，欢迎旺仔哥，上山热水说贴心的主持人，好啊，好。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

荆门老贸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贸三。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7:36，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竹，竹说，飞扬晚上好，我想点姚晓棠和曾舜晞的《街角的晚风》，如果没有他俩唱的，别的版本的也可以。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会通过车载电台来收听咱们的节目谢谢谢谢，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遇见彼此，这本身就是缘分哈，谢谢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份缘通过你的声音来告诉我，让我知道每天跟我们一路同行的人当中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你。然后他还说我只锁定咱们这一个台哦，我一直在听，平时都没有时间互动和点歌，今天接娃娃放学到的早，赶紧发个消息来点播一首歌。好，让我看看你点播的这首歌咱们曲库里有没有，哎呦还真有因为接小孩的家长在路上的时间他其实特别有限，所以咱先给个优先级啊，其他的朋友咱们稍安勿躁一下好不好咱们一首一首来听，前面还有两首，手放开孤勇者，然后下一首就是您的街角的晚风，好不好待会儿一起来听，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淘淘，下班快乐。姐我来打个卡，今天休息一天感觉好舒服啊，虽然说呢天气闷热，这是广东的朋友啊，但是我做了自己爱做的事情，买了菜，收拾房间，爬了山，还做了冬瓜绿豆糖水来喝。今天就周五啦，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想点一首林忆莲的《归零》送给自己，也犒赏一下自己，犒赏一下这么努力生活的自己，好不好？稍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也谢谢你把又一首林忆莲的好歌带到我们的歌单当中。我来看一下啊，曲库里头有没有？哎，有的，太好了，我们一会儿来听哈，谢谢。再来欢迎我们的 YY， 他说飞扬姐好，我是新朋友，终于加到你们的微信了，以后每天都来听，好嘞。欢迎小乖羊，欢迎聪聪，欢迎玲玲，欢迎问柠檬问我说咋买飞扬你刚才说的那个世界杯的香薰挂件，很简单，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到我们的公众平台，然后你会收到三个链接，一个链接是飞扬同款那个寡分子，一个链接呢是寡分子的面膜券，还有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商城，大概率是中间那个啊，你点进去直接去找一找，去搜一下那个香薰挂件好不好，去搜一下，然后你就能收到，哎呀那个毛茸茸的真的是太治愈了，你看似它是一个挂件，挂在包包上，挂在衣服上，或者是挂在我们的钥匙上，哎你再仔细闻它怎么有这么治愈的香呢，喜欢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买来送给自己或者送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一起感受世界杯赛场之外的热闹和小美好。

一首又一首大家喜欢的歌曲从我们的电波里流淌，我仿佛感觉到了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家交付给我的任务。每一首歌播完我都终于播完这一首了，来赶快下一首，播完你的，播你的，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菲欧娜张说，菲昂，我想点一首信天游，祝我们群里所有的朋友周末愉快，也祝菲昂周末愉快，想跟大伙说一声辛苦啦，我是28群的月芳哦，咱们节目里的歌都很好听，老歌也很有味道，总之一听这些好歌我就想来打卡，谢谢谢谢，我们稍后继续听哈。欢迎莉莉，欢迎芷云，欢迎 Mr. Y 还有我们的 Miss Y， 这是两位朋友啊，欢迎谁为我心动。 Z 说怎么点歌，您直接发信息来就可以了，我就能够收到您的点歌信息啦。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呢，发送数字一拿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买大牌折扣好物，买寡分子精华，寡分子精华的那个精华液还有那个面膜，这段时间福利都还在给大家争取着啊，精华液为数不多了库存，你们直接去买，它是买一送一还打个折的，原本是399一瓶，现在到手两瓶是358。然后呢，寡分子精华的水光面膜现在给大家做到了5盒368直接减69，但那个券你要先领一下，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领券了，把那个券领上再去买那个面膜，那面膜特别好使啊，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得到一个修护啊，先修复，修复加修护双重的一个功效，同时呢就是你坚持贴的话，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的皮肤不仅是水嘟嘟的，而且是那种有光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叫水光面膜啊，就不用到那个美容机构里去打那个水光，咱就直接是外敷就可以的，很轻松，而且晚上如果敷的话，敷完都不用洗，直接睡觉就行了，没有什么压力，也不麻烦哦。欢迎会飞的鱼，主持人好，我现在正在收听节目，我想点一首老歌《雨中集景》，小时候总听到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所以满是回忆，想借着这首歌跟所有喜欢怀旧的听友们说一声，你们辛苦啦。那些年唱这些歌的我们后来长大了，长大后发现蛮辛苦的，但是当你一个成年人的姿态你再去看小朋友的时候，你会觉得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辛苦，我们总觉得孩子轻松，孩子也不轻松，所以每个人在每个位置上的时候，因为不在其位，所以不谋其政，因此你也不懂得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他有多难。因此呢，我们就把自

0: 己的日子过好，把自己的心情守护好，好不好？欢迎我们的 X， 谢谢你分享给我的七彩祥云。飞扬咋样做日签呢？我这有张照片，我觉得可以，我发给你，好，发来发来啊！欢迎一颗小仙人掌，欢迎我们的长正，下班喽！欢迎童哥，欢迎阿扯，欢迎雪儿，雪说下班了，我特意来点首歌。闺蜜下班前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今天是她生日，所以我想点姐妹送给我的闺蜜，也祝我的云闺蜜飞扬。
1: 你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你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记忆依然鲜活， 匠人们的

0: 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记忆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身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7.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8.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5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方式呢，可以是多睡一会儿，也可以是出去玩一玩，又或者说就是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喜欢的综艺、喜欢的剧。要周末呢，像暑假的周末，那可以看的综艺也很多，比如最近我看有什么，哎，脱口秀，今年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开始了，还挺精彩，还有很多各种好看的音综。总之，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周末啊丰富多彩起来，那真的都忙不过来。可以看的，可以玩的太多了，但恰恰如此，我们往往不知所措了，因此就选你当下的最优解就好了。如果你觉得很累，身体需要修复，你就睡好觉，吃好饭，适度运动。如果你觉得平时生活过于枯燥，需要一点涟漪，你又去看剧，你又去看展，然后你就去看你喜欢的电影。如果你觉得平时太过嘈杂，周末就想安静待着，咱就去爬爬山，就去露个营，就去大自然里听听风声，小鸟叫的声音。继续来欢迎此刻一路作伴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欢迎我们的风继续吹，欢迎秋秋，欢迎物是人非，欢迎何处暖阳不倾城，还要欢迎我们的竹。接孩子放学之前听到了喜欢的歌，太开心了，谢谢飞扬，不客气竹，也希望以后有空常来哈。欢迎我们的小燕子，欢迎王静。25牛米说我想听张卫健的一首虚虚实实，你这两天点播的歌都很好听，很经典哦。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曲库里有这首歌的话，咱们继续来听。接下来两首歌，一首是来自我们的桃点播的《归零》，一首呢是来自我们的雪儿给姐妹的生日曲。你

回家路上依旧陪伴各位，各位亲爱的姐妹，各位热情洋溢的在奋斗的路上打拼着的兄弟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感谢大家每天跟我们一起听歌的过程中分享您的路上心情，分享您的生活收获。当然有时候也会收到朋友们发来的悄悄话，每一条我都会认真的看，有一些呢我会给用私信回复，有一些呢我会在节目里啊回复给您，但是需要保护隐私的朋友你就注明好自己看您的这个信息，我就只回复，但是我不念你具体信息写了什么，好不好？期待着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回家的路上，在我们的城市傍晚收获一份专属的放松和治愈。接下来继续欢迎今天刚刚加到我们节目大家庭当中的品儿，他说飞扬姐你好，我听你们节目其实好长时间了，但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互动今天终于知道怎么互动了是吗？以后要常来啊，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人在很累很烦的时候，你去把自己暂时放空，最直接的方式放进一首歌里，放进一段电影时光里，又或者说是放进一段，比如说你在跳槽，你在徒步，你在爬山，你在游泳，就是暂时会隔离开现实的嘈杂，这个过程其实相当治愈的。我特别喜欢干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心情特别特别烦躁的时候会去做整理，当你把家里整理得很整齐，当你把你的办公桌整理得很整齐，当你把你各种各样的箱子整理很好，然后物品也都收纳好，哎呀那个心情啊，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别人啥感觉我不知道，但我就知道我的豁然开朗很曼妙咱这00后的梗你们不一定听得懂，没事儿，我们来听歌虚虚实实。别忘了发送数字一拿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商城里面的防晒要买抓紧时间买啊，这段时间好多还有买一送一的福利。

回家路上，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新朋友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一路同行。25牛米说，下班过程中听喜欢的歌真的太解压，太舒缓，太棒了，那就唱出来吧。句号想听胡彦斌的歌，郑潇欢迎你。红月说，感谢各位朋友点的歌，听你们的歌也是一种享受。初见说，我是00后，天天在路上听你们的节目，可以点一首讲不出再见吗？稍安勿躁啊，一首首的来。纵横四海想听戴娆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的歌，他说很经典，也是一首老掉牙的歌，我找一下啊，有的话咱们一起来听。小波，谢谢你来打卡。一路相伴的朋友们，接下来又是一首经典老歌。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0: 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再发生。

不管身处天南还是地北，我们在电波当中遇见就是难得的缘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城市傍晚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有音乐真好，有你真好，有个懂你的人不容易。在电波的世界里，每一首歌都懂你更是不容易，也谢谢你有这样的心境，可以每天给自己至少一首歌的时间。新朋友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听歌啦。 OK，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欢迎我们的新朋老友。新朋友加了微信之后直接发信息就可以了啊。小老鼠说，飞扬加了你们的微信了，格纳看你呢，你看不着我，在这是电台。我真的没有想到时代会发展到有一天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广播电台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全家都爱听广播，但是我的同龄人家里呢基本上都是在看电视。我们家穷，所以我们家没有电视，我们家就是电台，然后每天呢我们就一起听节目，听各种各样的评书啊。

讲故事啊，有讲互动啊，情感节目啊，广播剧啊什么的。所以打小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主持人。其他小伙伴想当主持人，人家都是当电视的主持人，我就想当个电台主持人。我觉得电台主持人可不好当了，反应得快，知识还得渊博，声音还得好听，然后呢还要有一直嘚不嘚的能力。反正我打小我就目标特别精准。那时候我一个小伙伴到我们家去说，咦，钟慧阳，为什么你们家电视光出声不见人啊？我说我们家那不是电视，我们家那是广播，所以他就是只出声不见人的。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转眼我们来到了2026。我收到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搁哪看你呢？我说，这是电台，电台就是听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都是全媒体电台，也能看。你要想好看，我改天把直播的那个镜头打开，你也能看。所以这个时代其实给了我们超级多的选择，包括我们的休闲方式，有时候选择太多它也不是个好事儿，它顿时让你觉得不知所措。就像以前每天晚上你只能看两集电视剧，你就只看这两集，对吧？看完就睡觉，充满期待，美美哒，明天再看。现在一晚上你要愿意200集2000集它都给你播，哎呀妈呀，不得了啦。有些没有自控力的人，他就咔咔咔，我看完这集就睡，我看完这集就睡，看完这集，一转眼他看了一夜，第二天顶着个黑眼圈，头昏脑胀的去上班，还说我咋越来越没劲儿了呢？你再这么熬下去，那都不是越来越没劲儿了，那是越来越没命了呀，我的朋友。放假了，好多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家长呢可能会觉得说，我不想这样子的啊，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子的，我也不想我娃这样子的，我得给他找点事儿干。你找的那个事儿得是他爱干的，你找那个事儿他不爱干的话呢，最后咱家里就是鸡飞狗跳，这两个月就特别难熬。我帮大家整理了100多部的电影，就是适合青少年看的，儿童也可以，还有电视剧，还有书，还有那个歌什么的哈，反正也。动画电影是100多部，然后一般的那个真人电影，现在都有这么说啊，真人电影和书大概是300本300部。你们如果有想要的，没有，不是资源啊，朋友们，搞资源那就成盗版了，我只是整理单子而已，全部都是评分比较高的。然后呢，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想做个参考的话，可以发送数字一拿到我们的日签，同时也可以进我们的这个资源分享群，清单资源分享群啊，我们没有下载资源啊，搞下载资源那套那就是盗版啊，我们没有的。来，接下来听这首歌，是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讲不出再见。

18:48，谢谢我们的段段来打卡，欢迎小川，欢迎小袁哥，欢迎我们的云哥，还有我们的旺仔牛奶糖，欢迎你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我们的阿健点播的，谢谢阿健跟我们一起重温经典。雅拉说，飞扬飞扬，我是沈阳的，我们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出太阳了，挂在云层后面的太阳像个大蛋黄，我想听张韶涵手心的太阳了。我那个曲库升级，这首歌以前是有的，刚我找了一下暂时没有，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听啊、哦、待会儿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听一首别的张老师的歌曲好不好。喜闻乐见，谢谢，谢谢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冬至青青紫金，欢迎你们。纵横四海，很抱歉哦，你想点的那一首铁齿铜牙纪晓岚的那个主题歌我这边没有找到，但是我们有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歌，也是戴尔老师演唱的，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好吗？就是那个片尾曲吧。他有两首歌，我记得有一首是今晚金銮殿，有一首，还有一首是乌篷船，对吧？就两首。因为当时也是追过这个剧的。红月说，谢谢朋友们点的好听的歌曲，感谢。还有我们的大钢铁说，非常非常我想点陈奕迅的十面埋伏，哇，大家今天都好会点歌啊。还有我们的 GHY， 我想听王一博的万物可爱，搭配这个美好的周五，你也是万物之一，你也无比可爱哦。谢谢，谢谢一路同行的大家。还有我们的睡不好闹心说想听周杰伦的歌，排到哪里就能听到哪算哪啊，因为我们今天点的歌实在是太多了，但时间的关系不一定每一首都能播得完了。还有我们的光照，谢谢你的到来，我至少把大家的名字都点一下哈。今天来不及听的歌我们就放下周。还有我们的半大老哥，谢谢，谢谢你的一路同行。海涛，感谢你的到来。刚才我们的 Batman 是跟自己喜欢的球星做了一个世界杯的告别，有时候就是啊，看到自己的挚爱离场，内心的那种不舍，是吧？还有我们大范范，我刚才也看他在发自己的很多的感慨和不舍，希望大家观球愉快，不要影响心情哦。还是，然后我们的商城也给大家放了一款世界杯同款的那个非常可爱的毛绒的香。

熏吊坠适合做车载的那个香薰，适合放在家里，适合挂在包包上，适合送给朋友。它是礼盒装，一盒有四枚，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萌物的陪伴之下，每一天的心情都是轻松明媚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就到这里，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周一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6: The weather
5: 天气播报。
7: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6: 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

0: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3: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哦，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

这个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思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7.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5%，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3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

0: 在福建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建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三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

0: 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 总好

0: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

0: 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欧若拉呢是北欧神话里的黎明女神，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听到这首欧若拉来开场，希望明天的周末给你带来曙光和黎明。特别是要问候到现在还在北京地区，现在很多听友跟我说北京还在狂风暴雨，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赶到家里了呢？狂风暴雨有没有阻碍你的回家路呢？晚上的9:05，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在线收听节目。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身边或者远方的哪个谁，有什么平常想说的话又不敢说的话想通过电台来表达出来，都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以及想听的歌曲一起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过来。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今晚期待着和你共创歌单，第一次爱的人你还记得他吗？

这是当年的甜心教主王心凌的一首失恋情歌。其实在甜心的人本身也会经历到感情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伤痕在里面，所以希望也通过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的故事，能够鼓励每一个人，其实碰到了一些任何的难题，都可以在过了那段时间之后重新拾起那种前行的勇气。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星星仔吧。星星仔说，大然哥周末快乐，今晚我想听一首逆流成河来送给我自己，因为今天偶尔听到广播里放这首歌觉得蛮好听的，虽然是一首老歌，这首歌不算是太老的歌曲吧，流媒体时代的作品了，而且呢是一个短剧的主题曲啊，短剧这东西好像诞生都没有多少年呐。他说希望自己能够逆流而上，加油打工人。这是金南林，我们的一位朝鲜族的歌手，然后呢演唱的这首《逆流成河》。

有一说一啊，这些比较网络歌手的作品呢，说实在的，从制作上来讲呢，真的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难度在里面。一首非常非常，怎么说呢，简单的制作的歌曲，没有很多丰富的编曲元素在里面，只有一些简单重复的洗脑的旋律。不过这首歌的歌词意境还是蛮好的，因为当你遇到逆流的时候，还是应该要努力的向前去前行了。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同样也欢迎像我们的小魏姐姐、冬至大哥、晴天和回味一下都来打卡了。秋姐说，大人晚上好，北京又在下大雨，白天跟朋友们小聚了一下，吃了美食，也玩了麻将，晚上呢回来幸亏被大哥提醒，要不就被排在外面了。所以今天晚上想听张宇的雨一直下，送给正在接受洗礼的北京小伙伴们，同时也希望雨水的带来的清凉可以汇集到所有现在很热的地区啊。哎呀，这首歌真的是当年 K 歌之作的一首大热之作了，而且虽然说的是雨一直下，但当如果下雨天，你的心里也在滴雨，你的眼睛也在流泪的话，那种悲伤叠加悲伤的感觉，确实好像挺痛彻心扉的。

忘了那爱他的伤早就已经密密麻麻了。如果你的心早就已经空洞成这个样子，那其实不管是外面下的雨还是你内心在流的泪，可能早就已经融为一体了吧。七七的八月说，大北京又下雨，我们朝阳区正在打闪刮大风。另外呢，秋姐说石景山已经下过一轮了。当然北京呢确实城市太大了，所以呢可能东边飘雨西边是晴天，但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呢，可能很快还是会迎来了接下来的滂沱大雨。当然我觉得在周末即将到来的夜晚里面，如果在下雨天顺便听着节目，应该也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吧。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缺货王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199的直达链接已经重新上架了。因为你要知道，这款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呢，之前呢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经常卖到断货，而且经常是拍下之后不能发货，因为本身太抢手了。因为你平常随便去买一支杂牌的唇膏至少是40块钱左右了吧，但你现在199到手整整四支来自于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变色润唇膏还有个好处，它不仅能够滋润你干裂的嘴唇，而且还能够随着天气和体温的变化来让你的嘴唇上的颜色能够更加的有气色一些。所以呢，平常有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出门的时候不想涂隆重的口红，但是呢又觉得好像涂个简单的没有颜色的唇膏又很容易显得自己气色不好，而这一款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想要来下单的话呢，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你要知道这一批的货可能也真的不多哟，所以能够在今天拍下来的朋友们，那明天后天就能发货了。要知道这款迪奥的变色润唇膏真的是一直在断货的。前面几段时间我们好几位听友跟我反映说，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想拍，因为正好唇膏已经用完了，结果用完之后想去拍，想来重新买，按照199买四支的价格，平均每支不到50块钱的价格，结果拍下来之后一直不发货。为什么不发货呢？因为本身就断货了，没有那么多的福利价格啊。所以呢，今天199到手四支装的迪奥变色润唇膏，赶紧的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赶紧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大燃两个字了，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一同学，他说我想听一首张远的嘉宾。我和我的初恋呢是19年疫情的时候认识的，熬过了疫情却没有熬过22年的夏天，现在他已经结婚了，孩子都准备上学前班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啊。而你呢？你现在怎么样呢？还在想着他吗？他的婚礼你有去参加吗？你有成为他婚礼上的嘉宾吗？

0: 爱你。
1: 看来一同学跟我说了一个特别让人觉得揪心的故事啊。他说他的婚礼呢，我没有去，并没有邀请我。其实我没敢对你说完。我18年认识他，算是一见。

见钟情，开始可能只是谈着玩玩而已，后面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他了。哎，有的时候呢，现在我已经26岁了，但是呢，18岁那时候的初恋，真的对于我来说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现在没有去打扰过他的生活，但是呢，还会在抖音上开个小号，偶尔去看一看他。我觉得初恋永远是难忘的吧。而且作为00后来讲，其实18岁的认识的第一个女朋友，第一场恋爱，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比较惨烈的方式收场，多多少少可能对于你未来的择偶标准和你未来的想要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吧。但是孩子路还长着呢，我觉得你真正的缘分会在下一个街角让你遇见的。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谢谢老虎同学，他说，大然，那今天已经这么悲伤了，要不就来首更悲伤的歌曲吧，我想听听海。听海这首歌曲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分隔两地的思念，因为当你如果想见到的那个人或者想爱的那个人并不在你身边的话，就连分手都要通过写信去告诉他，那是不是真的有点遗憾了呢？只可惜现在的小朋友们应该都不知道什么叫写信了吧。能不能理解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写信告诉你今天海是什么颜色。

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其实这首歌曲呢，当时林秋离写词的时候呢，是照顾到了作曲人涂慧源。那个时候呢，本身跟黄绮珊之间也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虽然这首歌呢也有很多很多那种关于离别和分手失恋的东西在里面，但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当年涂慧源老师和黄绮珊真正的分手之歌，应该是他后来写给张惠妹的《简爱》，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 Bad Man 同学，还有同样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同学了。首先呢，大表姐说周五了可以点歌，很开心。今天跟电台好几位朋友聚了一聚，知性美的文姐，贤惠的秋姐，高知可爱的摆件，还有某位神秘的同志，太开心了。感谢电台让我们相遇，成为了朋友，感恩遇见，愿大家越来越好，愿友谊长存。歌曲呢，大然你看着送吧，因为大然送的每首歌都好听。因为我想今天好像排队点歌的人有点多啊，所以呢把你和 Bad Man 想听的这首歌放在一起。因为 Bad Man 想听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蛮符合这些朋友小聚之后的感受的。他说，大然同学啊，世界杯的诸神黄昏还在继续，送走了诺伊尔范戴克，今天又送走了莫德里奇和普利西奇，下一个就是 C 罗哥了，不管夺冠与否，真的很舍不得他们，所以想送一首 See You Again 送给这些足球场上的老兵们。确实啊，今年的世界杯是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球星可能最后的落幕绝唱了，但你要相信，哪怕他们退役之后，他们在别的领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一定会闪闪的发光。同样就跟大表姐一样，和电台认识的朋友们聚完会之后，一定会有再见的那一天。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其实真的有希望能够见到那些很好的朋友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再次多见见他们，见他再多几次。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本身今天是给大家预留出来的共建歌单的时间，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暮色同学了，他说，大然哥晚上好呀，今天的工作比较累，打算好好听听歌充电来恢复一下，很想听一部最近我很喜欢的电影刺猬的主题曲，何事梦里求，反复吟诵劝君莫烦扰，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我们大家不会被万事万物所卡住。怎么说呢，其实我也真的觉得这首歌曲它本身就算是一首最近几年我认为还蛮不错的一部文艺电影刺猬的主题曲，顾长卫导演，葛优和王俊凯主演的，而且这部电影呢其实没有获得很好很好的票房成绩，但我觉得本身还值得大家去细细的看一看。主题曲何事梦里求，葛优、葛大爷和王俊凯一起合作。

何事梦里求？其实梦里如果真的能够实现那些愿望的话，哪怕现实的生活当中实现不了，在梦里面能够圆一回梦，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呢？杰瑞同学说，大然，今天温度太高了，快热化了。杰瑞同学，你是在哪个城市呢？因为我好像看到今天很多的在微信公众号上的跟我来聊天的听友们都说，北京也在下大雨，成都也在下雨，武汉也在下雨，感觉大家都在下雨。也不知道你说的热化了，你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呢？当然了，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的断货王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 1.5 克装199的直达链接已经给大家重新上架了。之前的3、4月份呢，我们的这款迪奥的变色润唇膏总是断货，很多听友想来买都买不到，买了之后呢也都没有发货。因为本身这个产品，这个唇膏它就是一个卖得特别好也特别热销的产品。这一次呢，我告诉你，货源也不多啊，因为

动回复的直达秒杀的链接，赶紧在辛巴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对话框里来输入大燃两个字吧，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呢，这款变色的润唇膏它本身呢不像口红那么厚重，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出门不想太隆重的妆，但是呢又怕嘴唇很容易干燥，涂上变色润唇膏话滋润度很棒，而且呢同样还能够根据你的体温和外面的气温来进行一个颜色的变化。所以

呢，能够让你本身的气色也看上去非常的好。所以整个这个变色润唇膏199到手四支装呢，平均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50块钱，而且还是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不管是自己囤货，这一年都足够的囤货，还是说跟闺蜜朋友一起来购买，一起来拼单，或者说送朋友送闺蜜，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1.5克的四支装，199就能到手了，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接下来这首歌曲小魏姐姐特别想听的啊，她说大然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又到了周五的点歌环节，感觉忙碌的一周终于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呢，我明天还是要上班，大家周末愉快吧。所以我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我的纸飞机》，这个季节也适合周末带上家人田园去旅游散步，感觉还蛮好。送给我的弟弟星星仔、道哥、大表姐，还有冬至大哥以及大然，周末愉快。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是最近通过短视频平台突然一下爆红的一首作品，《我的纸飞机》。听过很多的专业歌手都在翻唱这首歌，童年的纸飞机一直在飞呀飞，飞到了

是呀，童年的纸飞机飞呀飞，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亲还没有长出白色的头发。但是我觉得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要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了，童年的那段纸飞机的时光也可能慢慢的让我们已经忘记了。不知道那架纸飞机是不是已经现在也同样飞到了你的梦里去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七七的八月，他说我的城市下雨了，你那里呢？今天呢大然所在的城市呢还是很热很热的，出门吃个饭，走在路上大概走了一个几百米的距离吧，就直接大汗淋漓了。所以我想听一首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应个景儿吧，顺便冲刷一下我凌乱的心情，不知道何去何从，可能结束也许是个更好的起点，加油亲爱的自己。诶，什么叫结束是个更好的起点？你最近经历了什么让你觉得结束的事情呢？

0: 这是一首王啸坤很走心的作品啊。虽然说王啸坤好像在我行我秀的比赛出来之后呢，肯定和同一届的选手来比好像一直没有大红大紫，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却能够代表着王啸坤他本身心底里面那种想做给自己音乐的感受。21:58，我们稍后的时间即将进入到的是电台端的整点报时宣传。当然了，视频号里的朋友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呢，在视频号里面是一直不中断来收听的。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莫奇同学呢来给我报喜了，他说大然按约定来给你报喜了，大宝的高考成绩589呢，虽然不是很高的分数，但今年题型很难啊，我们还是很开心，不知道会被哪个大学给录取。而且呢，那些接送大宝的日夜夜晚呢都有您的陪伴，加油打气，谢谢你了。没有关系，不客气的。另外他说二宝马上也升高三了，继续陪伴，谢谢您。天哪，你们家大宝和二宝两个人相隔这么近的时间的吗？高三和高二。但是呢，接下来也希望你的二宝也能考出好成绩，589真的不低。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10:00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公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我心中的那个你永远都停在了那个老地方，所以很多人喜欢听老歌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记忆被封锁在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里面可能有着我们很多很多属于自己最美好的东西。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三喜同学，他说想听一首任贤齐的老地方，怀念学生时代和自己的那段时光，但是人到中年留下的可能只有一些淡淡的记忆了。确实如此，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子，但是你人到中年了，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等着你啊，没有那些来时路，哪有现在的你呢？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是周五了，周末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又有什么想传达的好消息，或者有哪些让你觉得失落的难过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跟我聊一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发来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我在直播间都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特别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 J 同学，他说大然，我想听一首我最近听到唯一一首会流泪的歌，阿桑的温柔的慈悲。为什么这首歌会让你听着流泪呢？是不是这首歌跟你之间有什么故事呢？虽然阿桑的声音里面本身自带着一种悲伤，但我想一定是歌词当中有哪一句刚好触动你的心吧。

温柔的慈悲。现在听到阿桑的声音还是会有一些些的缅怀他，因为毕竟呢，当年他真的是一个刚刚红起来，刚刚才开始被任很多人所看到，然后呢就很快的离开了人世。所以只能说，有的时候咱们不要去在意那些有的没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小云哥，他说，大人晚上好，最近我的亲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我捋捋这关系。你有亲家了？你有亲家了？他说，女方看了我的照片，好像对我的感觉还是挺好的，我们之间呢相差几岁，就在这两天呢，在我亲家的撮合之下，我们互相加了微信，还没有聊过天，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聊。我现在不是特别想要一个女朋友，也没有好像特别想要去谈恋爱的感觉，心里挺复杂的，能不能放一首程响的《可能》呢？现在特别想听。不是，我先得捋捋这关系，什么叫你亲家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不过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的话呢，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刻意的去拒绝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吧。相处一下，不要带着任何的目的性去相处，

其实作为民谣的一位先锋力量，我觉得程响的声音里面本身就自带着一种无限的可能，很多的事情都在未来都是可能发生的，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先不要去想那么的多，因为今天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可能你会跟这个女孩子未来会有一段很好的缘分，可能你们两个只是做普通朋友，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去纠结自己要不要跟她去怎么相处呢？没有必要，真的，因为不要带着任何的目的性去相处和认识任何的朋友，这样子你们可能才能拿到一个最真心换真心的关系。22:16正在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夜飞行，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迪奥的变色唇膏这款经常脱销以及断货的产品已经给大家重新上架了，而且这一次呢是4支装，一次到手4支只要1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因为你现在随便去超市或者任何的日化店去买一支普通的润唇膏都得30-40块钱了吧，但你现在199到手整整4支的迪奥变色润唇膏，平均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50块钱，还是来自于全球知名的奢侈品牌迪奥带来的变色润唇膏，不仅能够帮助你把嘴唇很滋润，而且还能够根据天气和你体温的变化，让你嘴唇上的颜色也会更加的有精气神。所以呢，这款变色润唇膏就特别适合在夏天里面不想化隆重的妆，不想涂口红的女生们了，保持一个裸妆的素颜感，又能够让自己呢本身看上去气色很好。所以呢，这款199到手整整4支装的迪奥变色润唇膏，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

这一栏里面输入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来自于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199，不管是囤满一年的货，还是跟闺蜜好朋友一起来分享，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了，小云哥终于来跟我解释一下他的亲家给他介绍女朋友这件事儿了。他说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兄弟，关系好了，所以打的干亲家。他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不是干亲家，你得把干亲家给加上去。如果说是亲家，你知道很多听友都在捋这层关系，以为是你儿子女儿的，你儿子女儿的媳妇儿或者老公就是你的亲家，那才叫亲家。刚刚还有很多听友在猜测，小云哥，你是夕阳红吗？夕阳恋吗？你儿子女儿都结婚了，你都有亲家了。所以干亲家和亲家还不是一个事儿吧。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回味一下了啊。他说大然晚上好，今天的武汉持续了一天的雨水，在这个烟雨蒙蒙的夜晚，有城市夜飞行的伴随，雨水都会绕道走，所以今晚点播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歌曲《我的爱对你说》，送给正在电台旁收听大然节目的夏琼。她这辈子太辛苦了，只为他人照亮别人，无私奉献，此刻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只有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曲呢，其实原唱不是好妹妹乐队啊，是叶倩文，但是我觉得好妹妹把它改成了那种民谣的慵懒版，也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惊喜的感觉。

好妹妹乐队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啊，你会觉得好像他们每一次把一些歌曲呢经过他们的翻唱之后，无论原来那首歌曲是多么浓烈或者是多么激情的歌曲，到了好妹妹乐队这里呢就都会变成那种慵懒的民谣，所以呢这也可能是他们出圈的原因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要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回忆曾经，他说我想听一首张浩哲的再回到从前。哇，张浩哲这个名字也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过了，因为毕竟呢好像他本身在最当红的时候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特别主流的歌手，但是呢我觉得张浩哲的音乐里面本身就有很多的那种就属于那种成熟的中年男人才会有的感触和感悟在里面。再回到从前，哎，怎么今天晚上的歌曲大家点的都是这种回忆曾经啊，或者说怀念过往啊，以及过去有些遗憾的作品呢？是不是周五下着雨的夜会让你 emo 呢？

虽然大家好像都是心里想听着一些老歌，然后去回忆自己曾经的过往，但是我觉得默契同学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我是81年的，感觉我原来的那些曾经那些岁月里太苦了，我是真的不想回去的。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可不想回到从前，因为回到从前的话我一点也不想回去，因为很多的苦你还是得重新吃一遍。可能很多人会自己自动的去美化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为什么呢？因为人只会记得美好的瞬间，但你真的要回到那个时候，可能物资也不丰富，然后呢，精神文化生活也不丰富，甚至没有高科技的产品，连坐个火车去个几百公里外的地方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候，你真的不会想回到那个让你觉得有些不方便的年代里面去的。所以啊，人还是要更加更加好的往前看。22: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用 FM95.9、FM107.9 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的话，也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别忘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里面，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记得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青春奋斗吧特别想听的作品，他说大然晚上好，我想听一首李荣浩版本的花样年华。今天的天气呢特别的炎热，本周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这首歌呢很慵懒，所以呢听一听会感觉比较放松吧。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当年的一部很经典的电影的主题曲，不过李荣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花样年华，不知道你的花样年华是哪个年纪呢？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自己的花样年华。

李荣浩的花样年华，希望每个人的花样年华里面都能够保持那种青春的笑脸。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阿妮同学说，主持人好，我想给糖糖小朋友点一首纸飞机。哪首纸飞机啊？我的纸飞机这首歌曲刚刚已经播放过了，你说的是林忆莲的那首歌吗？还有我们的 A188LXM 说，大然你好，哎，我最近呢看到好像很流行80后去染头发，我也好想去染黄毛啊。说实话，其实呢好像在我们读，就是我们80后在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想去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色，但是呢，那时候没有勇气，又觉得好像会惹来周围人很多的目光。但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这个年纪了，有什么不能去做的呢？越挤呀。其实我觉得黄毛这个东西主要是看适不适合你啊。发色的颜色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真的是看适不适合你。如果你想去尝试一下，其实未尝不可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年纪无关，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去把自己的一点点那种原来没有完成过的愿望去完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适合让你去尝试一下，因为反正染发色，你现在居然还能够跟我讨论这个要不要去染黄毛这个话题，那就证明你的发量还是足够的。毕竟很多人到中年的80后可能想染也没办法染了呀。好了，这首歌送给你吧，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杨丞琳的倔强。

秋瑞杰餐具配送说，我以前染过黄毛，但是差点影响我的身高，让我捋捋看，这又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利害关系啊？为什么染黄毛会影响自己的身高呢？这感觉没有什么前后的关联吧。给我解释一下。不过舒瑞杰餐具配送说，今晚我想听一首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一个兄弟特别喜欢的歌，当然我也喜欢，只是呢兄弟在另一个世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够听得到。好怀念那个时候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日子呀。嗯，有的时候一个存在记忆当中的人会让你记得他一辈子。就像其实我在刚刚入社会的时候也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对我很照顾的前辈，只可惜他也是永远的停在了25岁。有的时候会想一想，现在我都快40岁了，但是他却永远留在了25岁最美好的样子。

想不出再见，有很多的话是说不出口的，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话语，其实我们说了再见之后，是真的希望能够再一次的去见到。好了，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也同样还是要宣传一下我的抖音账号了。如果各位呢在平常没有节目听的时候，或者说想平常看看视频，大然自己呢在抖音上专门做了一个音乐类节目的视频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关注一下我这个账号哦，有很多很多我的专题的节目去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歌。所以呢这个视频版的节目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会把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家可能很熟悉的那种画面呐、或者说歌曲的 MV 啊等等等等，都会跟大家来去进行一个讲解和分享。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来搜索我这个账号。平常可能在没有听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想刷刷短视频啊，想来听大然讲解一些歌曲当中的趣事啊，或者说歌曲创作的背景的故事呀，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这个账号哟。这是我自己亲自手打手搓的一个账号，最近呢也还是受到了一些朋友的关注，特别的开心。记得啊，是在抖音上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舒瑞杰餐具配送说，我告诉你，我以前染黄毛的时候差点影响我身高，就是因为差点被我家老爷子把腿打断呢。原来是这样啊，我说你们怎么说话说一半呢。阿妮同学他说，想听一首盗墓笔记的十年人间可以吗？十年人间，看来你会听到这首歌的话，你应该也是一个盗米了吧。最近我还看了《盗墓笔记》的前传《南部档案》哦，所以我也是一个很多年的盗米哦。希望这首

盗墓笔记的十年之约，这也是南派三叔专门为喜欢盗墓笔记这本书的书友们专门打造的一首歌曲。好了，今天的节目马上电台端就要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刚刚呢，我打开手机也突然一下看到了我的抖音上一下子涌进来20多个关注，看来呀，包括到黄沾的故事呀，雷颂德的故事呀，方文山呐、黄伟文呐、陈国华的故事都有，还有一些冷门的好歌，比如说这种华纳唱片孙燕姿那英的冷门好歌，三小天后的冷门好歌， SH 的冷门好歌等等等等，有好多好多的专题的音乐节目，10分钟一期左右，所以呢都

可以在微信在抖音上来直接关注我的这个音乐节目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幸福有如平常一日。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稍后在视频号里面大然还会给大家唱一首歌，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话呢，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来关注大然 FM 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2: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3: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4: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5: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

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

0: 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上城市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

0: 暖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

0: 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
1: 我。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4: 我爱你，
5: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

0: 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

0: 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

0: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

0: 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2: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

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金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轻轻松松